0: 方都没法再呼吸蜂窝，你说的那就把这家来记录一下了啊，这方面当中那种就是我接受的经验，
1: 好的，
0: 我这边在做个报道。
1: 哎，行，是。Hello。
2: Hello， 哎，卡六。
1: 哎，卡六，是。
2: 那不是卡六。
1: 哎，卡六，哎，卡六嘛，哎，卡六嘛。Adupe Evangelist Abiodun. Yes, ma'am.